给买脾气，买别人脾气，我脾气还得不着，还得不着，买单单，我办法，买不行啊，我单单，买出了没，我单了没，也等个发单没，不着，不着，还得跑过来跑过来，还得跑。